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哎呦，听众朋友时间足紧的啦吼！啊，明仔载吼都是连续假期啊嘞，明仔载都是中秋的连续假期，中秋的连续假期呀、啊、哈！啊，有四天，而且连续假期啊，拜五、拜六、礼拜啊，拜一吼、啊、是教师节，教师节哈、啊，已经是无全国放假。按去年啊开始呢，就全国放假啦哈。第一气象资料正面看看哦，一礼拜哈、哦，一直到礼拜哦，咱家天气拢算是袂歹呢，早晚温差大哈、哦。哦，这上悬哈，上悬上小热过34度啦，啊那较凉点的是25度，今嘛吼，这个温差大，温差大，所以讲吼、哦。刚才较容易啊，就是咱身体不舒服，较未适应，较未适应来，啊，就会感冒，哦，感冒。但你个大家咧听种，比如讲，哎，感冒吼，这人数介济哦，吼，啊，这个中秋节拄好连续假期第一天啦，哦，所以应该是今下晡开始，吼、哦，这车就较济，高速公路车就较济，车站，哦，高铁站人个较济哦，吼、哦。啊，明仔载是这个中秋啊，啊个教师节连续假。

阿杰第一天气象署讲吼，到礼拜进前，各地天气拢稳定稳定啦吼。啊，迄、那个风台啊，迄、那个风台叫做苏力基，迄、那个风台已经正式的形成啊啦。哦，中秋的暗暝啊，各地啊，看到月亮的机会啊，较悬吼，因为迄个风台登向北边，伫登弯啊，登弯啊哦哦。啊，今早昏啊，伊安那都看到月亮啊，哎、欸，较光啊吼，因为呢，云足薄诶，哦，所以讲啊，看到月亮啊，啊，啊，迄、那个风台叫苏力基吼，明仔载应该是已经吼，增强到中，中度诶，中度诶风台，啊，伊吼会影响到咱台湾东南部诶海面吼、哦，拜六呢，再吼登北。登北哦，到时阵会通过咱台湾东部的海面上哦，啊，入去到啊，Okinawa 啊，琉球群岛啊，琉球群岛啦哦，啊，第连续假期这几天的天气拢算袂歹，敢那吼，后礼拜连续假期啊，拜一啊结束哦，迄天啊，咱北部这边啊，小可会落雨，会落雨啦，啊，这个。风台对咱的影响吼，无讲真直接的。今年应该是看得到月亮吼，这个风台哦，依然看到这个风台呢，啊，叫做吼苏力基啊，这个风台啊已经形成啊啦吼，这个风台呢，也即马东北吼，预测是的，东北的时间是的。拜六啊、哦，本来伊那无东北吼，迄、那个角度，迄、那个角度是啊啊十一点的。在一点的迄个方向对入来台湾，但是吼、哦，一直靠一个弯，靠一个弯的向啊，东北风去哩，所以刚好直接去哩哦，这日本来一个 Okinawa 那边，诶，这个角度，嗯，诶，敢那一个诶角体角铁啊，那迄个角度啦哈，啊，对咱无啥物嘢影响啊，诶，张一安哦。按菜价也贵吼，今年啊油啊吼，介上嘞，足水的哦，足水的油啊，一粒才十块啦，一粒才十块，因为呢，昨一按都无时间啊，今仔日过来看嘛，来今仔来去菜市啊吼，来去拣拣个水水的油啊，吼、哦，油啊在照好起来哈，这油啊吼，迄皮吼，爱会黄黄啦，爱油包吼，互伊呢焦温，看起来金骨啊，迄较好哦。迄种诶油啊吼，是较，就是讲伊诶栽培较好啦吼。啊，咱来支持咱诶即个诶水果，咱国产诶水果哦。这油啊，今年一粒才十块啊，敢无买，敢做一款诶。敢那即个就过于不去，啊来去买油啊，来去买一块油啊来食吼。金骨啊，可以当啃。咱继续过来安排好听诶歌曲。

这首歌是藏西瓜，藏西瓜有足侪版本啊，共名的歌，敢那有诶吼是诶，即个音调吼共款，啊歌词无共款啊。啊来讲吼，即卖吼流行感冒吼，迄疫情咧啊，搁是伫上升啦。啊，因为咱秋冬天嘛，甲热天吼，伫交界诶时阵啊。哦啊，天气变化较大，咱身躯哦，这个免疫力都会降低啊，所以讲呢，感染着，这个感染着个感冒啦，哦，其他呼吸道的疾病的机会就较大哈。顶礼拜哦，讲流行感冒啦，哦，大一礼拜哦，都30个死亡的比例哈，啊，当前165个啦，哦，这当然一直在咱提醒啊，就是你若有感冒的症状哦，你有类似哦，嘿，流鼻水啦、咳咳嗽啊，哈，啊，头痛啊，哦，这是上基本的呀，哦，啊，个有啊，比如漏血呀，拢去看医生啦，哦，心。在竞争啊，在跌落来啊，现在病毒现在消灭掉哦，啊，唔通让病毒一直传、一直生哦，一直生啊，恁到当前啊，真歹处理呢哦，啊，恁较有耐心的治疗啦。所以讲，那是真正好，咱咧做迄附近咧细菌诊所哦，迄药啊都无效果，咱哦看三拜哈，两拜到三拜，你会当去。换去大间的病院大间病院，甲细间诊所的用药啊是无同款的，哦，无同款的啦，哦。啊，今仔日伊安个看到一个资料吼，即、这个健康币吼，健康币十月初一，后礼拜就是十月份的哦。即礼拜过煞，后礼拜就到十月份啊，吼、哦。后礼拜三拜，伊安看十月初一是后礼拜四啦，吼、哦，足紧的啦，足紧的。啊，这个健康币吼、哦，是咱卫生福利部所推广的啦，就是鼓励咱的民众吼、哦、来做一寡健康的管理吼、哦。啊，只要满18岁的民众完成啊指定的健康的任务啊，都会当得到健康币吼、哦。啊，12月初伊咧开放吼、哦，会当换健康商品吼、哦。啊，这要安怎来用这个？健康币要按哪来？开始来收集这个健康币呢？听众朋友爱会记哦，咱都爱吼、哦，先去中央健保，中央健康保险署，中央健康保险署哈，哎、哦、有一个哈、哦，这网络的这个 app 哈、哦，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哈，啊，你去登记哦，你的健康存折哦，只要一个健康币专区哈，你只要去登记，对，当得到200个健康币哦，啊，完成哦，这个评估呢，搁得到100个健康币哈，啊，符合资格的人呢，完成哦，这个成人预。

防保健，也是讲 B 型、C 型肝炎的体检啊，都会当得到哈分别哦，会当得到800的健康币哦。啊，那是呢做癌症的体检。公费的啊，这政府的这这公费的癌症的体检，一旦得到900到1350的健康币啊，啊那去做流行感冒预防下呢，得到450的健康币，新冠疫苗的预防下900的健康币啊，啊肺炎链球菌的疫苗600的健康币啊，啊这种一旦啊累积但是。你爱心去登记啦，爱心去登记迄个健康币专区，先去把你的资料放入去到健康存折内底吼。这个累积吼，伊讲吼，基本上啊，一个健康币吼，未来一旦吼，就是啊，当作一块来换哦，当作一块啦。但是你爱累积1000块，甲开始一旦换哦啊这个。在超商呀，吼，有健康商品，哦，有折抵，哦，折抵啦，吼，啊，唔是专业折换，哦，这袂当吼免费来领，都是折抵，折抵，哦，关键是，譬如讲，迄健康的，这个食品啊，哦，在超商敢若有健康的食品，啊，安尼就会当来兑换。对我啦哦，啊，因为这爱跟业者来合作嘞，啊，所以包括超商啊，社区的药局啦、医疗机构啦、运动的场馆啦、寿险业者啦，哈、哦，等等啦，哦，啊，这个这个嘛，哈、哦，等系上重要的就是讲啊，你爱心去登记。啊，在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哦，即来得先登记

今日的9月22号，第24节开来的是秋分。秋分，秋分，秋天来算啊，是第四个节气。一年24个节气分作四季啊，所以一季都八个节气。秋天啊，第四个节气是秋分。有一句话讲：秋分暝，日对本。秋分即天日时啊，有看到日头的时阵，甲暗时啊的时阵是同款的时间。秋分即天日夜是同款长的啦。一旦过了秋分即天以后，日时啊，看到日头的时间就愈来愈短啊，就是以前阿嬷讲的日头愈来愈短哦，暗时会较长，但是暗时较长，毋是会当困较久，暗暗的时阵会较久。啊，咱若透早要出门的时阵啊，都会发现天那个暗暗，因为日头较晚起床。这原因是因为这个时阵日头太阳啊。直直下得赤道，日头呢一直晒晒，日头光一直按南半球一直落去。啊，咱住在北半球，咱啊较无日头照着啊，所以呢日头就较短，暗时啊就较长。啊，这个时阵天气嘛开始啊渐渐变冷，这是会当确定的。虽然讲立秋就是秋天开始啊，有感觉有较凉啊，但是秋分以后诶，搁较凉，搁较有感觉。感觉天啊，真正变凉啊！人讲天凉好个秋啊，我有一句话讲哦，立八乱穿衫，这立八哦，就是旧日的二月份，加旧日的八月份，这两个月份哦，这两个月啊，是季节节交替的时阵，冷啊，唔是真冷啊，热嘛，唔是真热啦。要穿什么衫啊？真困了，所以这个时阵啊，薄薄的长袖衫啊，提出来穿。这个时阵你若搁穿短袖衫啊，伊安对讲，你是唔惊寒着？你把乱穿衫就是啊，真歹穿衫啦。啊，咱都有备而无患，薄的外套、薄的长衫提出来穿。秋分啊，有三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雷声。较少啊，秋分过了后，较少听到单雷公啊。第二个是呢，植虫坏户，就是讲哦，迄细只虫啊，较少啊。你若去爬山，弦的声音，啊是蟋蟀，蟋蟀就是毒狗，诶，声音较少啊。过来水嘛较少啊。秋分过了后啊，中岛过了后的西北风。但雷公较少啊。那个春分出来活动的细只虫啊，在秋分。转较凉凉啊，伊嘛眯起来哦，因为冬眠啊，眯在土的内底啊，所以嘛较未听到弦啊，叽叽叫。天气较凉凉啊，水气啊、哦、较少啦吼、哦，所以土较大，你常常会看到红白沙啊，是树顶的叶啊落落来，落个土卡，你就会感觉土大大啊，那淡淡叶啊在暖暖，土大大，所以叶啊拢背在地面上，季节关系啊，树啊的叶啊嘛开始呢落啊，秋分这个时阵要开始啊修行。诶，时机种稻啊，第二期的稻啊呢，差不多要收啊。伊安的朋友讲，第一期甲第二期的稻啊无同款，第一期定翻土，啊，第二期哦无翻土，都直接个可以生出来。所以第二期呢会较慢，而且第二期的稻啊吼收成较差一点嘛。秋天啦，刷到冬天，冬天就伤冷，无适合个种稻啊。唔干呢，秋天就开始收成。中国大陆遐冬天更加寒。根本都无法度种，所以因秋天的时阵就紧收瓜收收的，等下冬天拢藏起来，拢藏在冰库内底，就是因咧土卡台湾其他家冬天无讲遮尔冷，所以讲咱冬天的时阵啊，可以当种一瓜作物，亲像种菜、种土豆、种番薯。秋分即天啊，日本定是固定的假日。国定假日叫做秋分之日，这天也是因祭拜祖先的日子啊。咱嘛有祭拜祖先的日子，咱的重阳节，九九重阳节啊，未到啦。日本人在秋天的时候比咱更加寒啦，哦，因在更加寒的纬度，所以因冬天啊无法度耕作。种物件，所以秋天时阵就开始修行啊，啊，都来感谢天地，感谢会当这几年来会当拢有收成，吼、哦，有收入。台湾秋天的时阵有中秋节，啊，佮有九九重阳节。秋分啊，是每年新历的差不多在9月22号、23号左右，这个时阵天气开始变凉啊，所以身躯的抵抗力、免疫力会降低，咱就会容易破冰。所以秋天较紧就爱把身体。
保护好，啊，调用啦。上好呢，就是爱顾细胞，细胞比较容易受到寒冷的寒邪、风邪。所以呢，中医讲秋天就来养气、养肺、养气。秋天的物件，水来呀、啊，山药、白木耳、秋葵、莲子、百合，哦，这种未歹。白色的物件，养气、养肺。秋天呀、啊。给吃一罐啊，这白色的物件，秋天呢嘛已经变个凉冷啊，所以讲早暗当秋午爱衫小穿一下，早暗气温下降，更加有感觉。啊，咱围巾、薄薄的领巾、丝巾、阿妈棍就暗一下，阿妈棍叫气梗、气管、气梗啊，受到冷风杀掉会少。所以呢，阿妈棍叫爱保护，会温暖，爱当戴口罩，戴口罩会当啊。避免风寒，对保护气管是足好的啦。啊，因为即卖日时啊，日头较晏出来，所以啊，咱的长辈咱也是，而且是你要出门，上好是等日头出来甲出门啦。卖个安尼，透早四五点啊，迄阵啊你醒起来，但是日头还袂醒，啊个暗暗，较卖出门啊，暗暗看路看袂清楚，啊个足寒。哦，日头出来了后，就较温暖啦，有日头光就较温暖。秋天的这个时阵啊，秋分比日秋搁较冷啊，所以较冷的水果、西瓜啦、瓜啊类的冰水，哦，较卖啉嘞，哦，因为啊，总会降低咱身躯的体温。体温降低哦，咱身躯的抵抗力对低咧降低。秋分呢，一寡俗语啦，早冬雨，就是讲第一季的稻啊，爱靠春天的雨水；啊，那是第二季的稻啊呢，都爱靠露水、露水。啊，佮有月半看蚕头，就是讲第二季的稻啊，若要修行啊，看八月半就知影修行好无。啊，佮有一句话哦，秋分天气白云多。处处欢声歌好和，只怕此日雷电闪，冬来米价贵如何。意思秋分这天云较侪，安尼就是乌阴天，真侪所在拢开始收瓜收割啦。今秋分这天的落雨，这天那是落雨，阁有细呐，安尼冬天的米。价钱就足贵啊，因为呢修行都无好啊。秋分即天天气那是好天，就会丰收；那落雨啊，就欠收啊。

听众朋友吼，拄只咱有讲吼，哎呀，即阵啊，即个。

说哎哎高丽琴哦，高丽琴很巧哦，他一呢人家弹的哎高丽琴啊，记得桂林的时候好像有那种上呼吸道感染到下呼吸道感染哦，上呼吸道的是嘞哎记得拿阿瓦平亚。

伊嘛开三工的药啊，给伊安呢，三工，同款爱去挂号费哦，吼。

因为你传名声还是好去困难他们的人都有的疫情经常公司啊公司公司啊英雄的英雄英雄的英雄

讲哦，看是讲原来已经经受，已经讲啊是咧，你看见没有？

听众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可能拄只吼，刚才有一点仔音乐声一款，真歹势吼，一安呢，等你过来查一下。

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鸡梅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依安来做一段广告。依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依安。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

0: 台855千赫。
1: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真心一病患者嘛同款，真心卫生法修法，对真心病。

0: 环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2: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3: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感冒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感冒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0: 卖阁想起，这是薛佩杰加张振雄所唱的歌。
1: 升降以后，秋天较凉的时阵，菜青啊都红红的，一蕊一蕊的。咪会啊，这叫做洛神花出来了。洛神花，这花就是咱要吃的。洛神花内底有一粒圆圆的籽，嘿无吃啦。那是要吃吼，都要带吐掉。洛神花，咱就是要吃的这花啦。哎呀，花当青的时阵是红红真水哦，但是哦，花结啊酸酸，大多数是加工。做成洛神花干，还是洛神花蜜饯、洛神花果酱，会当泡茶，还是直接吃。洛神花那是新鲜的，都要拌起来呀、啊！哦，红红真正足水的，三季吼都是在每年十月啊、十一月啦、啊，所以这嘛算是季节性的限定的农产品，过了这季就无啊啦。那要搁吃，就是爱去买。大的，还是去买人一斤甜的迄种的蜜饯啊？洛神花的营养哦，真丰富，有花青素、黄酮素、多酚，这会当养颜美容，会当调节血脂红，会当维持肝脏的健康，会当抗氧化、降血压、改善血脂红。保护肝脏，啊，佫会当防癌，会当解热、抗高压、治疗肝病、平衡身躯的酸碱值，就安尼吃，像酸啊啦，大多。

是加工加糖，要吃的时阵呢泡较济水，安尼都袂酸啊啦。就像外国蔓越莓，蔓越莓嘛是足酸足酸的果实，蔓越莓真酸哦，所以那是做成啊保健的物件，伊都爱放个胶囊来滴。那是做蔓越莓果干，哦，还是做蔓越莓果汁来都泡足济。糖原理是差不多差不多，这个是欧洲那边较会当生产的，叫做蔓越莓。东方这边哦，就是洛神花。洛神花以季节性，但是吼盖好种，差不多在热天都来种啦，秋天都会当收成啊啦。残花边哦，在种落吼，家己的大丛，唔免真济肥料，唔免的，大丛起来花开开哈，真水，红红啦，连骨啦都拢红色的。你那是啊，看菜市有人在卖新鲜的，新鲜的酸甜吼，花水水啊，卖乌乌暗乌暗暗，就是困久啊，花拢青青啊，卖黏黏，偏起来无酸味，真正一酸吼是来对食。偏开那有酸味都唔对，规条拢完整的，卖破果果脆脆，安尼就好。要安那来做洛神花干、洛神花蜜饯，还是洛神花果酱，真简单啊！你小可撒一个，你就会当系糖，吼、哦、来撮撮的来撒清，可以湿湿的口水可以弄掉，然后你就用糖来泡，安尼就会做成洛神花的蜜饯，还是做成洛神花的果酱，不会真困难呐、啊。那这个季节，这个时阵较有哦。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诶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诶益生菌。啊，咱即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伊安即马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不是葡萄糖，不是葡萄糖哦，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除了葡萄糖胺以外，咱还佫有添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是上新的配方。行路、爬山、爬楼梯，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20粒，早晚2粒，可以吃一个月，吃保养可以吃更久，持续吃一定有效果。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啊，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咱流失的嘛钙紧啊，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今麦一按所介绍的这个书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吃吃。哎，软球啊，你来配方讲，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若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块。总共咱啊平常时啊，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接触啊，你会当食更加少。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伊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

0: 注意对咱来讲，
1: 这是张燕青所作的歌《一心九力》，这较早期的啦。啊，张燕青老师呢嘛已经做仙啦，哈、嗯。听众朋友要听无聊的爱情，一按找到王水霞唱的，来听看是毋是这首。

希望是这首啊无聊的爱情，这咱敢那第一摆播的啦哦。对咱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咱希望有一个哈清气的水，因为水咱要啉的不多来。你知影无？全世界每年有数百万公吨的塑胶的粪扫流入去水内底，包括各地河流、湖，甚至大海。拢有这些塑胶的粪扫，你那是去咱台湾的海边啊，你来看，足济足济哦，塑胶的粪扫在海岸，啊那在海中央，听伊讲嘛足济足济，塑胶是人类所发明出来，人类发明出来的物件，塑胶真正方便好用，啊唔过呢，咱用伤济啊，无好啊在处理，乌白乱弹。啊，也分解，分解足细足细，塑胶是化学的物件，分解个幼幼幼幼细细呀，在大海内底，鱼啊吃落去，黏在鱼啊肉内底，啊，咱个吃鱼啊肉，安尼干接就打喺塑胶吃落去巴肚来，这是一种塑胶的物件，入去到咱身躯内底的方法。第二个方法，塑胶分解个足幼足幼的，也在空气当中，啊，咱来呼吸，呼吸遐空气，伊个走入去。巴肚来，外国的报道讲吼，即马水的内底塑胶22%的海洋啦，78%呢在井水的系统内底，塑胶主要的来源啊，都是在大自然环境烧塑胶的物件，科技较好的国家，报做较好的国家。因为焚化炉烧物件了后产生的废气，嘛会经过几啊多几啊多的过滤，甲排出去，所以应该是较无污染的问题。但是全世界啊，文明的国家是偌济，比例偌济，啊，佮有足济啊无文明的落伍的国家使用塑胶的量足济，产生的遐塑胶粪扫都是用烧的，烧呢，佮是吼。用迄非常无科学的方式来烧掉，全世界海洋的塑胶粪扫上多啊，是诶，亚洲的马来西亚，这个答案是来是吼，伊安非常的惊讶。马来西亚唔是算讲真落伍的国家，但是因弹出来诶海洋塑胶粪扫世界上多，联合国啊环境规划署诶网站指出，海洋的生物。哦、不管是动物啦、植物咯，啊，佮有啊，在陆地哺乳类动物、植物，接入去的又有迄塑胶为塑胶，就是塑胶粒啊，可能会造成食物摄取量减少，都是袂食饭啊，啊是窒息、袂呼吸的，啊，佮有行为变化、甲基因的改变，基因啦改变人会变静，啊，佮会有遗传，唔是干那人，所有的生物、动物、植物拢有可能会有基因改变这个问题。就有的塑胶粒啊，塑胶微粒啊，经过海产进入到食物，经过咱在食的植物进入到食物内底，啊是讲经过空气啊，咱人来吸入去，啊是讲咱在啉的水，嘛有可能有塑胶微粒，甚至咱的皮肤、毛根腔嘛有可能会吸入去就有的塑胶，所以咱都在讲塑胶吼，严重危害到健康。

包括咱人健康，咱都嘛讲咱人健康上重要啦，影响到咱人的健康，影响到咱人的基因，影响到咱人的脑部发展呼吸，所以还是尽量尽量卖制造塑胶的粪扫，塑胶的粪扫爱做上好上好的处理，千千万万唔通乱弹粪扫。看新闻啊，还以为塑胶粪扫包括车链啊、篮啊、鱼网啊。啊，搁有诶，保丽龙，我嘛足侪，塑胶片啊，塑胶诶，保特瓶，啊嘿吼，伊袂规个拢化掉，但是伊会变甲又脆脆啊，干看较久伊嘛化袂掉，进入到咱诶人诶身躯内底哦，咱人啊早晚都会基因病变，早晚都会哦，大脑发电出问题，呼吸出问题，所以啊是。尽量啊，看有啥物嘅方式。以前也有看过新闻啊，有科学家已经在研发了啥物嘅粉浆，会当将迄塑胶吼，来化解掉，来吃掉。希望会当较紧来发明出来，适用伫咱嘅环境啦。啊，那真正吹到啊，应该爱来颁诺贝尔奖座给他。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2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855千赫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清楚。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5: 咋这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

0: 直播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0: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牛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哲学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开门，到最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钱不是万能，但是无钱是万万不能。其实追求财富并不是罪恶，因为钱是囤积梦想的原料，实现梦想的筹码。多数的理想都是要靠钱去完成的，所以咱一定要和钱谈交情，甚至咱要想尽办法用最少的钱源，透过财务的管理去完成梦想。所以开财源节流后，节流就是量入节出金钱，就是。

做好节流，万一主要的水源出了问题，也未面临枯竭的危险。某日有一个医生，因为赶往照料的国外，带入到病房的妈妈的时阵，突然惊觉讲休息的时日中，唔然无收入，支出并无因此而暂停，才发觉原来危机随时在身躯边。其实愈有钱，才会当愈有能力来帮助人。好亲像王永庆先生。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公民
1: 隔日玻璃免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对。
0: 嗯嗯。
1: 嗯。
0: 哎，这
1: 吃物件吃好啊！
0: 中秋节有休困无无啦？中秋节阮照常上班呢。
1: 啊，咱这个全年无休啊！
0: 本来中秋节迄个某次我们等于也讲啦，讲唔通啦，我去噶。
1: 啊，这个天那
0: 去。哎，你买有票？
1: 自由坐啊！
0: 哎。
1: 哎，两点钟就到呀。
0: 对啊。
1: 哎呀。
0: 啊，无去下岗啊，都咱都爱来上班啦。
1: 嗯。
0: 啊，一寡老板呢，为少年啊，拢去行啊。
1: 嗯。
0: 对不？
1: 去行。
0: 啊，一寡老的
1: 拢。老的边行。
0: 拢伫咧厝的。啊，咱嘛都爱来陪伊啊呢。
1: 嗯。
0: 哎呀。
1: 算讲咱往那列入老做的。
0: 哎呀。
1: 啊，咱也往那边行。
0: 嗯，咱本来。
1: 都边行啊。
0: 骗你去老多呀！哎呀，
1: 啊，今嘛要行哦，啊，无所在哩嘞。
0: 嗯，那也无所在。
1: 啊，当然呢是要倒行。
0: 给石头拖去运动场
1: 啊
0: 边
1: 啊。哇，遐骨力也我多。
0: 哎呀，
1: 那个搬来搬去啊呢，无遐骨力啊。
0: 对啦。
1: 要等下食食就好
0: 啊。啊，对。
1: 较紧啦。哎
0: 呀，少年啊爱趣味啦。
1: 对啦。
0: 哦。
1: 嗯。哎，当然有老卡储盖方便。嗯，
0: 中秋节哦，啊，人讲这个月圆啦，人圆啦，啊，大团圆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对。
0: 啊，这大年，这算大年节哦，
1: 大节日啦，
0: 大节日啦哦。
1: 嗯、
0: 哦，大家有休困，休困放假四天嘞，这里。
1: 嗯，啊，拄着都含拜六礼拜，
0: 对啊，
1: 连假嘞，
0: 对啊，连假，
1: 嗯，
0: 啊，过来十月这中间，
1: 十月嘛，搁有连假，
0: 搁连假，哇，超难休嘞，
1: 休嘞个爽快。
0: 我今仔唱一个《月娘晚安》，
1: 嗯，
0: 我出去上，空忙我。

0: 我自己上讲办话，
1: 嗯，
0: 哦，拉架卡拉豆卡，
1: 嗯，拉架卡拉豆卡个拉卡巴达的，
0: 哎呀，
1: 哎，巴达，
0: 对啊，
1: 嗯，
0: 还有什么？人生爱乐观哟，
1: 嗯，
0: 我本来是啊，咱人哦，无论咱啊，拢爱乐观呐，
1: 心情真重要。
0: 啊，无你若讲到。点了物质啊，冲上了，
1: 搞超凡呐！
0: 哇，哎呀，熬出了这一块病出来，你知无？
1: 嗯，
0: 哎呀，
1: 对啊，
0: 人生爱乐观，
1: 嗯，
0: 啊，放我开，哦，
1: 要多开，
0: 对啊，
1: 要放我多开，
0: 看你要安怎开，安怎开啊？
1: 家里开的对，
0: 人生爱乐观，

0: 人生爱乐观呐、啊。
1: 嗯，
0: 哎呀，那无啥无代志，这中间哦，无完无哦。
1: 嗯，
0: 啊，你都要主持讲乐观呐、啊。
1: 嗯，
0: 对啊。
1: 要做要想要乐观，我那无遐简单呢。
0: 哎呀，你若想到十岁啊，这中间哦，
1: 要想哇，想想归堆，
0: 会感觉我烦呐，创啥呢吼？
1: 嗯，
0: 未乐观，安尼人身体就会不好啦。
1: 烦恼东，烦恼西啦，系啦，啊，这都人生就是安尼啊。
0: 你人若有一个烦恼哦，
1: 嗯，
0: 拢写在你的面呢，
1: 嗯，
0: 啊，你若乐观的中间，嘛是写在你的面呢，
1: 嗯，
0: 哦，
1: 系啊，
0: 啊，人讲一倒转来啦，那无讲诶，安尼烦恼哦，
1: 嗯，
0: 这拢好笑的啦。我也
1: 是这样
0: 看呀，让你感觉讲啊，
1: 超凡
0: 了呢，
1: 嗯，
0: 哎呀，
1: 啊，这个要超凡嘛，超凡不了，
0: 哎呀，
1: 尽量就是找一挂理由来安慰家己，安尼唔得想会开，啊，无你一直想往好往歹，一直去也想，一直个烦恼啊，伊都唔改变，你嘛无法度。
0: 当你老板咧咧听节目啦，
1: 嗯，
0: 啊，你就个放下咧轻松，
1: 嗯，
0: 提升乐观。
1: 嗯
0: 哦，放我轻松，
1: 嗯，
0: 听歌啊，听完呢，感觉啊真爽，
1: 嗯，
0: 哎、欸，安尼就对话啦，
1: 啊，就加想想讲，我今仔日要来想要听什么歌，
0: 哎、欸，
1: 要来听一段什么歌，
0: 对啊，
1: 准备哦，好，小蛋的个卡里来点，嗯，
0: 准备哦，好水啊，像这要选歌的时间，你才卡里来，
1: 对啊，
0: 哦、
1: 嗯，
0: 过来这里哦，这里。新加马来西亚的歌手哦，这唱了真好，真正。
1: 嗯，
0: 我都水仙了，单顺人陈的歌了。

0: 这条水仙拢啊真好听哦。
1: 嗯，
0: 哎呀，一挂挂拢真好听啦，你听起会怀念啦。啊，你要去电视要听这款歌、哦？没有啦。
1: 嗯，
0: 哎呀，
1: 今麦干那较少啦。
0: 对啊，无啦，根本就无啊，多好去听。
1: 今麦一个综艺节目拢少啊。
0: 来啦，这个小花。

0: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都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即马吹秋天哦，
2: 嗯，
1: 哦，这风啦吹来这中间哦，哇，这骨头都起骨髓啊啦，哦，
2: 秋天到，过来冬天到，
1: 紧食风清的养筋骨。

0: 啊，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这個功效，你若甲你拍通哦，伊就拢无问题啦。啊，你若讲接条中间哦，哇，你咪
1: 听，但是袂通，通都袂听。
0: 啊，听甲干干叫，啊，就来注射这个消炎止疼的，啊，定来做蛮好。
1: 嗯
0: 哦，啊，倒不如讲，啊，你即马就有听到啊，红青的养筋骨，啊，尽量去甲买顿来食。你即马若买半打吼，拢有特别优待。
1: 嗯
0: 哦，红青的养筋骨，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对。这个七度的
1: 高美丽哦，
0: 长有酸质呢，或者林静味啦。
1: 嗯，
0: 台湾出山上的
1: 林静味，
0: 出山这个林静味。
1: 嗯，
0: 这个歌我真好听。

0: 台湾出产人情味啦。
1: 嗯，
0: 我呀，行个到位，你个看嘛，咧台湾哦，啊，有迄个人情味的啊，
1: 够美食。
0: 哎呀，
1: 啊，你住咧家，你个看。

0: 咱个偌歹，
1: 住
0: 咧即块闲置块偌歹，
1: 对啊。
0: 后要食有交通方便，哦啊人情味阁有，哎呀。
1: 啊，有咧降价哦，都讲嫌讲
0: 嫌无好，
1: 嘿啦。
0: 啊，无好就无法度啊。
1: 无好，你就搬搬走就好啊。
0: 哎呀，看看倒位你较介意，
1: 对啊。哎呀，
0: 哎，卖个嫌哦。
1: 台湾出产人情味哦。
0: 嗯，
1: 来。这一挂老歌拢真好听啦，
0: 嘿，
1: 嘿啦，往事只能回味了。

0: 有啊，较早十几岁啊，就唱《难忘的爱人》啦。
1: 嗯，
0: 啊，后来唱迄、那个，这个往事只能回味嘛，唱歌。
1: 嗯，
0: 啊，叫我连袂少伊啊。啊，即马佫倒来台湾咯。
1: 嗯，
0: 佫加减练。
1: 嗯，
0: 哎呀、啊，啊，也声水啊，哎、嘛啊，无练就拍算你咧。
1: 好、哦，无练拍算对啦。
0: 对啊。
1: 英英猛练啦。
0: 即马佫来。
1: 嗯。
0: 伊英英这块歌。讲一直下戏情啦，不啦，
1: 嗯，
0: 一缕相思情，这朋友完了拢会唱吼。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

0: 金杯等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不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登来吃，唔能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那我咧望无损色，就听乌呀乌呀这款的哦。
3: 喇叭油。
2: 哎呀，咱这个红星大光明都爱买顿来吃。
3: 嗯。
2: 尤其是即卖迄个白内障，然后去手术了后，哇，两对拢安尼光影影。啊，但是啊，嘛是爱甲保养。你无甲保养，这中间哦，又过来啊！
3: 嗯，
2: 哦，啊，咱这红姐大光明，伊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这款绝对爱食。红姐的大光明，这种广告20多年啦，啊，五年解毒丸30多年啦。
3: 嗯，
2: 咱的产品拢有咧底底，哦，紧找着江小姐助文。
3: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哦、
2: 来淡水无色。

0: 淡水无色，
1: 嗯，
0: 唱了真好，啊，伊演奏佫无同款，
1: 嗯，
0: 啊，听落会爽安尼。
1: 对，哦，明仔载哦，都休困啊，下昏就开始休啊嘛。
0: 哎呀，
1: 啊，明仔载就人足多啊。
0: 哦，对了。
1: 大家去看迄个日出，夕阳。
0: 哦。
1: 看迄个夕阳，啊，佮佫大一暝啊，佮看一下日出。
0: 嗯
1: 嗯。哎、欸，淡水迄边敢那较无迄个住宿吼。
0: 饭店敢那
1: 较少。嗯。
0: 食饱营营啊，加减去看遐。
1: 啊，休困。
0: 对啊。
1: 系啊，啊休连假啊，就来甲行行咧。
0: 四季啊，即马真。
1: 边边。
0: 这就够啊！外边的你。
1: 啊，你要看夕阳啊，甲看日出，迄都要有时间性啊。
0: 哦，对了。
1: 哎呀。
0: 我底下个汤啦。
1: 哎，不是规工的。
0: 啊，底下个食。
1: 哎呀，
0: 啊！你要个蛋啊，那
1: 啊，大哥去渔人码头，
0: 啊，你要带囡仔去啊，甲囡仔介绍哦，啊，这是淡水，
1: 嗯，
0: 哦，过来渔人码头，
1: 对哇、啊，
0: 对，爱
1: 看一下海涌，嗯，
0: 带你家己就通去佚佗啊啦，
1: 哦，啊，今麦当然是陪囡仔出去佚佗，
0: 啊，那带哦，
1: 人都有不家己的朋友啊啦，
0: 人都有朋友啊，你就点么？厝会做老人啊，
1: 甲咱两个同款啊。
0: 系啦，来啦，这个庭院深深，这个歌我真好听。

当然有半打吼，拢有犹太安尼吼，加正会好，加正会好啊，无定定有这个活动啦，吼、哦。所以朋友吼，啊，都朋友咧食咱的产品，啊，咱都甲把握安尼，吼、哦。2999-8692，啊，佮有咱这个好食的养生梅，吼、哦。一包百五，搁有迄个一口松，一口松吼、哦，伊即个胖胖酥酥，吼、哦、啊，一个独立包装，一包一包一包，啊，一包一粒安尼，真好食。一包二啊五，吼、哦，搁有纯肉酥，即无掺粉的吼，无掺粉的纯肉酥，即嘛二啊五，搁有肉条，即嘛二啊五，肉条较嫩，吼、哦，因为即就是。头家介绍的，伊讲这呐老大人要食吼，爱食肉条，唔好食肉干，肉干补无法。啊，肉条吼，安尼猛练猛练，吼，安尼伫咧嘴个猛猛毛猛毛吼，啊，佫食咯，佫就补法吼。啊，佫有咱这好食海蜇头，啊，佫有特级带蜜汁黑豆，这一盒拢700块，今嘛700块，你要去市场买物件吼。买无物件，尤其是这几工啊吼，哦，听讲大行拢搁起起价呢，像很夸张啊嘞，哦，啊应景啦，因为都中秋嘛，啊中秋大家拢爱烤肉啊，所以肉嘛甲你起，菜嘛甲你起，饮料嘛甲你起，吼、哦，所以这個。钱无啥通开，就拢补起啊，无虾米通开吼。啊，咱身体嘛得爱顾吼。啊，哪讲都需要咱这部顶的这個产品吼，找罗岗小姐2999-8692，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小城故事，这款歌拢真好听嘞，吼、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全部时间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读完，
1: 隔日都有唱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个有一支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搁有咱这個珍珠松，吼、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搁有养生酶，搁有咱这个一口松，吼、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搁有海蜇头，搁有特级蛋蜜汁黑豆。啊，搁有咱这個磷虾油，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岗小姐询问。
0: 2999-8692
1: 2999-8692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个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今麦都一点过八分，
1: 嗯，
0: 来，今麦要让恁考音双瓜，
1: 对，
0: 哎、欸，二九九九八六九三，
1: 吹瓜根中加蒙起啊，
0: 哎、欸，阿根加卡里吧吼，
1: 来，要上线的朋友好礼拜哦，
0: 你那几个少年的拢走了了啊，
1: 对，
0: 哎、欸，阿村老的伫咧厝里啊。瓜蒙店嘛蒙听，
1: 嗯，
0: 系啊，
1: 来，我这甲开者，来，你好，
2: 嗨，
0: 今日我是你好，哎、欸，你好，
2: 我王太太，
1: 欸、王太太，
2: 哎、
1: 欸，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剪刷情，
1: 剪刷情，
2: 哎、
1: 哦，好好，
2: 谢谢
1: ，OK， 感恩，好，来，你好，
3: 王姐你好，
1: 你好，
3: 今天好你好，
0: 好，
3: 我来剪一下白姜牛肉十层的。
0: 白
1: 镜、哦，白镜，
0: 好啦，
1: 白镜流浪三千里，好 ，OK，、嗯、哇，白镜流浪还是白镜，
0: 白
1: 镜
0: 啊，个白镜，怎么做回来个白镜？
1: 是，
0: 嗯
1: 嗯，哎、欸，黄太太，来，你好，
4: 喂。我要跟你的人生啦，
1: 月界人生哦、喔，
4: 嗯，
1: 月界人生啊，你到位？
4: 我永和乡啦，
1: 永和黄先生，
4: 嗯，
1: 好好，好 ，OK， 哎、欸，落了，月界人生吼、喔，这嘛真久唔捌放啊，
0: 这就是刚阿会歌啦，
1: 对啊，
0: 系啊，
1: 嗯。来呗，上线的金地白，哎、欸，落落要背起来，
5: 大家背。阿
0: 总，嘿，哎呦，
5: 建中
0: 兄，嘿，
5: 中秋节快乐，
0: 谢中秋节快乐，
5: 哎，
1: 大家爱快乐，
5: 中秋节呀、啊，套炸，
0: 哎呀、啊，哎呀、
1: 啊，套炸，
5: 嗯，
1: 没，阿恁明仔早休无？
5: 无，人家个玉气啊，
1: 哦，
5: 啊，
1: 无
5: 人无人，我就休困，啊，来来就无啥出来事。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5: 人家拿来就做，啊，那无就趁休困啊。
1: 哦，嘛修理。
0: 啊，嘛修啦。
1: 大厝都通好趁啊。
0: 嘿啦。
5: 啊，你唔是，你两个明仔载唔是无休？
0: 无，无休。
5: 你无休？
0: 无休。
1: 啊，阮都啊，人少。
5: 啊，你无休。
0: 本来要去下岗，我唔买啦。
5: 哦，
0: 安尼
5: 哦，
0: 是
1: 讲等于啊，两工啊，就搁起来，刚刚两工就搁起来，
5: 安尼伤忝嘛吼，
1: 哎，嗯，
0: 对
1: 啊，
0: 我走了下岗，我等来，我要忝死啊你。
1: 啊，是讲啊，就有人人个烤肉，咱就来甲人看一下较好烤肉。
0: 嘿、嗯、嘿，我袂，哎呀、
1: 啊，
0: 哎
1: 呀、啊，
5: 人去烤也无得食，
0: 对啊，
1: 啊就欢喜啊。
5: 对
1: 呀、
5: 啊，老
1: 累啦，
0: 老累
5: 啦，丢了，安
0: 尼嘛袂歹
5: 啊，
0: 对啊，
1: 嗯，啊，都想讲啊，落去过冬啊，就不过起来安尼，
5: 哦，安尼太累了，
0: 哎，我坐车的位置啊啦，
1: 嗯，
0: 哎、
1: 嗯嗯，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5: 来听一个点魂伴，
0: 点魂伴，
1: 好，
0: 嗯、
1: 好 ，OK，
5: 好，谢谢哦，
1: 好，嗯，来，你好，
6: 你好，我要点歌，
1: 什么歌？
6: 追车过年。
1: 追车
0: 过年哦，
6: 嗯，
1: 追车过年，好 ，OK， 嗯，喂喂，
7: 龙青啊，
1: 嘿。

0: 亮亮。
1: 哦，慢点呗。
2: 慢。
0: 厉害
1: 嘞，
0: 够厉害
1: 嘞！
0: 我准备
1: 再
0: 请，
1: 再请
0: 回
1: 去。
0: 慢点呗，
1: 阿弟，明
0: 仔有
1: 会
0: 无？无啦，
1: 食老
0: 个
1: 你
2: 会。
1: 食老啊！
2: 食老又老的啊！
1: 又老的啊！
0: 无啦无啦，无你加多啦。
2: 哦，姐姐咖啡耶！
0: 这条路要创啥物
2: 话？
0: 这条路
2: 无
0: 行啦。
1: 哦，
2: 无，行八条啊。
0: 哎呀，
2: 哎呀。
0: 啊，我们点咪嘞，那离别的岁
1: 月了。离别的岁月了。
0: 挂电两条诶。
1: 好，
2: 好。
0: 我一鼓作，嘻嘻的做个听。
1: OK。
0: 哎，
1: 谢
0: 谢，拜拜。
2: OK， 好。
1: 哎，第八点咩？
2: 来了。
3: 哎，你好。
2: 你好，
3: 哎，我淡水我老的吼，
2: 哦，淡水，
3: 我听一首迄、那个用过啦，迄、那个冬恋吼，
2: 冬恋，
1: 冬恋了，
3: 哦，
2: 李谷文，
3: 哦，阿里阿多，我再买一个，
1: 好好
2: 好，
1: 冬恋我知
2: ，OK，
1: 哎呀，
2: 嗯，
1: 好，哎
2: ，OK，
1: 好啊，啊那要提产品，哎，明仔我那有送货哦，
2: 对。
1: 2999-8692
2: 找洛江小姐询问，
1: 对，
2: 欸，这个假日都剩老的在顾厝了，没办法，
1: 来，
2: 嗯，
1: 尖山情，
4: 这个尖山情哈。

0: 这地方都
1: 尖山城，
0: 尖山城啊，
1: 嗯，
0: 来爱的呀，主流乡你找好未？
1: 找好啊，但是爱
0: 主流乡，我看生活落去，这条较闹热。
1: 哦
0: 哦，来，嗯，啊，比如，那要第三遍，你就找了江小姐哦。
1: 对，
0: 明仔载我那有送去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了江小姐，顺门
0: 来楚留香。

讲过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

0: 人才，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经济理性，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后跨，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参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但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也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进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火那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上惊就讲这个火哦，顺你的经脉走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的。
1: 对，
0: 爱当哪就食啦啦呢。
1: 嗯，
0: 所以红参、红参、甘草、金贝等来吼，从北来火紧甲下下出来。
1: 清清的，
0: 嘿，甲清清的。
1: 像这两天啊，咧大家咧烤肉啊，
0: 嘿，
1: 啊咧。吃吃喝喝安尼吼，啊，食一寡这肉啦物件，安尼食一堆，啊，烧酒搁啉，搁熬夜无眠，嘿，这都爱食，爱骨来食。
0: 肠啊火啦，胃火啦，这拢绝对要甲清清出来。
1: 嗯，
0: 无清出来你就艰苦啦，尤其是挑起安尼生个遐济，这个少年的吼，
1: 嗯，
0: 伊拢唔知变哪，拢用借个啦。你哪会出来有少年的挑起安尼规巴规巴一罐的啊？你要食这款红参五年解毒丸，
1: 嗯，
0: 吃了了后挑成大概不半粒，
1: 嗯，
0: 哦，
1: 早个还不半粒，
0: 这款效果最好呢。红参五年解毒丸吼，一千二啊五，你还买半担吼，
1: 无油胎，无
0: 油胎，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点分盘了。

0: 你八点么算你了？
1: 嗯，
0: 我八点么啊，中秋节免约起来去烘的，有唔当唔当？
1: 要烘啥？烘吧，
0: 烘吧，妈我要烘啥？哎呀，
1: 免啦，大厝烘就好啊。
0: 那阿弟别个细人，什么人要听？无啦，
1: 白
0: 囝就讲三千里，
1: 白囝，
0: 嘿，
1: 那个新增黄太太，
0: 好来。

0: 咱来甲进行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品牌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咧，细胞较无健康啊咧，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啊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玻璃免扫散哦，都爱买回来吃吼。那讲到有这个食薰的薰扫，啊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啊老人扫、囡仔扫，咱应该买回来吃吼。这个扫吼，尤其是这个咧换季的时阵，较熬感冒。因为天气吼、哦，早晚温差都较大，啊，都容易感冒。啊，囡仔咧，肿甲流汗，啊，像佫扇着风，吼、哦，就较会安尼感冒安尼。啊，所以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甲买倒来食。厝内底甲传一罐啊，要用都有。那感觉讲安尼对外口倒来哦，安尼然后头啊怪怪，咱就好紧甲食，吼、哦，啊，都。那这个毒帮塞啦，食薰的朋友啦吼，啊，也是咱这中风塞、脱水塞，吼、哦，这拢碰碰用啦。啊，咱即嘛外口的空气啦、湿空污，吼、哦，拢会影响到咱的细胞，所以讲咱的细胞爱较清哦清气，较袂安尼堆积一挂这垃圾。啊，若有痰的朋友吼，啊，我那甲买顿来食。迄有诶无咧扫，按古痰有咧个痰啊咧，吼、哦，啊你若买顿来食，痰诶痰啊清清咧，然后就较快活。啊，若爱唱歌诶朋友，你甲买顿来食吼，迄然后就较灵，较唱歌就较舒服，较好唱啊咧，吼、哦。玻璃边扫扇一罐1600块，啊你若买半担，阁有犹太哦。找罗岗小姐吼，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2: 来，业界人生。

0: 水车姑娘哦，这是王先生点播的。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020，江小姐，询问，问我清楚，问我详细哦。这部电话这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拢爱甲问啊呢，问我清楚啊呢哈。2999869020，
1: 来。嗯，今麦日本歌咪之日呢吼，冬恋，嗯，我这个真好听，
0: 来。

0: 这条路离别一定要的哦。啊，那么地方的三遍你都会去哦。
1: 对
0: 哦。红青的永金谷。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1: 隔离队的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以及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搁有咱这个珍珠松，也淡化咱的黑色素。啊，搁有咱这个养生酶。哦，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
0: 嗯，
1: 搁有一口松，搁有咱这个好食的海蜇头，特级蛋蜜汁黑豆，
0: 对，那么滴拢找到江小姐，明天搁有送货哈，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天气注文
0: 对啊，今天好，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哦，啊，时间。